0: 爷爷唔讲啊？
1: 你个，我依家知道讲啊。
0: 其他爹样？
1: 我知道型你个。
0: 佢一见到我，那 services PPA。
1: 行，阿爹，你不给你举办人讲啊？那做的比阿见我，啊，你只见到 marketing@ppa.org.kr。
0: 佢 message 那个那 Facebook page PPA a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佢 PPA Maori FM 89.9佢可不可以那边带他去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？ 我那个电话阿杰，都话那你没有阿杰，佢你碰着我那那 account PPA， 把伊的给你家里那当面给俺讲啊，俺的那 suggestion box PPA， 阿的也看到。Royal Ibukin.
1: Weapon!

0: 爷爷唔讲啊？
1: 你个，我依家知道讲啊。
0: 其他爹样？
1: 我知道样，你
0: 个。佢一起让那 services people 爷。
1: 哎，哎呀嘞，伊不给你去办那讲啊？那做的比较那侬啊，你这个那款 marketing@ppa.top.kr。
0: 佮 message 那款那 Facebook page PPA at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佮 PPA Mary FM 89.9 佮古布尼古那那边的他给那会人的打电话 number 诺瓦电话阿基亚多瓦那尼咩瓦阿基亚，佮你碰着那 account 的 PPA， 把伊的佮你家里那当伊们佮讲啊，按的那 suggestion box PPA， 阿里一个。Roya Ibukin.
1: Webman!